0: 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花架绿社大喜广播站，今天邓东东先生和赵欣女士在花架绿社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绿社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金秋十月正是装修好时节，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金秋换新家装节重磅开启，超多装修福利，样板间专属名额，环保全屋定制，大牌家居好物超值加购，现在拨打电话5883531558833。

0: 5315，预约到店即享万元装修补贴。金管家装饰总部地址：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
1: 我是大白，
2: 我是王博，
3: 我是刘宇。
1: 说材料，
2: 讲设计，
3: 谈专业，
1: 用好材料，好设计，做有温度的家装。金管家装饰，
0: 为你装出幸福家。
1: 家装就说大白话。
0: 欢迎收听9:00至9:30江苏音乐广播 FM89.7《家装大白话》。本节目由南京金管家装饰支持播出，我们帮你装出幸福家。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4: 这里是由南
5: 它也很高，
1: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细节。那将来我们在设计水池的高度啊，你原机和灶具的高度，以及你操作台的高度。包括你买的椅子和餐桌的高度、床的高度、床品等等选择的时候，那这些高度的话都会决定你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具体怎么选择。这也是我会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思路啊。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呢，他说哎，这个是太麻烦了，我想找一个专业的公司设计师，我不就解决了吗？其实也是要需要你重度参与的。
5: 对，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近期有房子希望啊，需要参考一下，需要准备要装修了啊，虽然说最近天气不太好，也没关系啊，也可以试着先去了解了，因为毕竟房子装修前期考察需要至少，我建议大家啊，一个月时间
5: 哦，
1: 啊，提前准备一下，大家可以加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FM 加数字35315，我说一下这个微信号是，对，和你对接的是谁啊？是我们的管家月月，啊，月月呢是服务我们广东端的客服，已经有3-4年时间了。我在897直播的话也有第3个年头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么长时间下来呢，我们的月月呢，微信里面有很多朋友，有时候呢，比如说，哎，你加了微信之后，稍微有点耐心，他可能这一会儿他不会立马接收的。
5: 对。
1: 迟一会儿他接收之后呢，你把你任何想要问的问题，你直接问他。你说，哎，我这个房子是老房。哎，你看我讲的老房，我昨天早上我就量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个老房。
5: 对呀，昨天大白来就说你去忙去了，去量房去了、啊。
1: 是的啊，是我们一个听众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听众朋友他不是自己的房子装修，他把、啊、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的房子推荐给我们。
5: 哦。
1: 所以昨天见面的时候呢，首先是我们这位房主过来了，过来之后呢，我原本我以为是他是听广播的
5: 啊，
1: 然后呢，他跟我介绍，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你们897的忠实粉丝。
5: 哦呀，
1: 哎，所以说呢，这个他推荐，强烈推荐，然后我来找你们装修。所以昨天早晨呢，我一早是去了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家的房子，开始看现场测量尺寸，然后呢，现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因为房龄呢，其实也蛮旧的了，有30年了。
5: 哦，那真的是老房了。
1: 所以说我跟我。

0: 的避免掉，尽有可能不要产生事故，
1: 嗯，
0: 就一步到位。就像防水啊，举个例子，防水好多按照国标的话，近墙是1.8米，远墙的话是50公分，
1: 嗯，
0: 但是尽管家的工艺就是2.2米。啊，直接做2.2米，就是无死角这种性质的，
1: 哇哦，
0: 啊，地如墙钢，对吧？基本的工艺，而且做到了什么呢？我为什么叫眼见为实呢？如果你没有空去看工地，我们会有微信群，我们的厂家会把每一步实时的进度，以照片的形式，以水印这种相机的形式，放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让你观测到是否是按标准来做的。
1: 对。
0: 每一个节点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多长，你都能看到，是这个时间是上面的节点是不会欺骗人
1: 的。是
0: 的，
1: 这就让装修变成了一件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实时能够跟进的特别细致的这样的一项工程了。
0: 对，
1: 然后也不会让你有这个所谓的后顾之忧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了解金管家装饰，包括想要借由金管家装饰来了解您自己的家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不瞒大家说，最近无论是大白还是咱们设计师都挺忙，大白说有一天是听众有6个人在那等着说要见大白，大白说你没提前跟我约，我这咋突然见你？
0: 那是
1: 因为大白一整天都在忙，忙到最后反正有一个还是等到了最后，就一定要见大白一面啊。
0: 对 对, 对，大白呢最近确实蛮忙的，那每天上午的话都会亲自跑工地去，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房子交给了我们金管家之后，大白呢从内心来讲，他说我内心是有一些压力的啊，有点包袱，没有说不可能的，因为给大家既然选择了我们，对吧？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交给我们，那大白的话也对家也对大家也要负责任。
1: 对，
0: 所以他会选择性的去跑工地，基本上现在每天都会去工地。
1: 嗯，
0: 去工地干嘛？一方面记录一下，另外一个主要帮大家去把关，看看到底做怎么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顺便监督一下我们的师傅，师傅看老板来了是吧？那干活肯定得认真啊。
1: 是陌生拜访，这就是啊。
0: 对，但我跟大家也有个承诺啊，就不光施工这一块，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些保障，可视化的这种，对吧？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现场的话，都会。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可以现场可以放个摄像头都可以的
1: 哦，
0: 就连到你的手机上面，你这样可以实时的，你在上班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自己家房子的一个进展。
1: 嗯，
0: 那设计这块，我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但凡选择了金管家，选择了设计师啊，王博也好，刘宇也好，啊，包括赵善明啊，或者大白，我们金管家80多位优秀设计师，不管是哪位设计师上门为你服务，最终呢，设计肯定是要你满意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我跟大家讲，不是上来之后，我们今天。尽管家搞活动马上我们就签约啊，不是的啊
1: 不是的
0: 啊，也不是什么你今天签约的话我们是啊交多少钱然后返多少钱，不搞这些，
1: 对，没有这些，
0: 不搞这些噱头。
1: 嗯，
0: 我们大家讲就是什么，先设计把设计先做好，然后呢对应的预算做好，你看了之后满意没问题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1: 嗯，
0: 所以这一点的话给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并且前期的这些服务是不收取你任何费用的。
1: 嗯
0: 啊，是完全免费的，上门量房出设计方案和预算是不去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啊，当然你看了之后满意了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任何的费用。
1: 对，
0: 大家放心的添加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
2: 家装大白话直播热线588-35315 588-35315，微信添加小写 FM 35315 FM 35315，欢迎咨询。
3: 十余载深耕本地，扎根于此，口口相传为根本，口碑铸造金管家，用专业回馈信任，装修不复杂，诚实是给信任最好的回答。这里是家装大白话，来自南京金管家。
1: 这里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南京金管家装饰全程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你好，我是王晨。
0: 你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1: 嗯，
0: 哎，我们今天聊一聊房子装修啊，怎么让它幸福指数提高一点。其实讲到幸福指数呢。

我觉得在假期里的音乐就应该是这样的。今天你在哪里玩？你的 IP 地址在哪里呢？不妨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今天我们都是一个假期玩乐派，所以呢，大家都是可以听着好歌，然后非常舒适的去享受自己的美好假日。在10月6号的时候，今天想要抛出互动话题：国庆出门游玩，你的专属 BGM 歌单里必备哪首歌？你觉得哪首歌在你的旅行途中听起来是最给力的？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窦靖童的《电台情歌》。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时候仍然是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然后我们在大蓝鲸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找到话题帖戳进来，你就可以来留言了，或者直接在大蓝鲸客户端搜索上华的名字，时尚的上，中华的华，你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加关注，我们的话题帖就弹出来了，一目了然。国庆出门游玩，你的专属 BGM 歌单里必备哪一首歌呢？

靠海大鲨鱼，今夜留给今夜吧。这首歌其实很美好，因为它非常适合在音乐节的现场去唱，会有一种就是大家享受此刻的夜晚，然后所有人都非常松弛的状态。而且比较别致的是，大家听到这首歌的背景里面有很多的手机音效，但是呢在这里面却又没有那种紧绷的感觉，是非常松弛的。其实我觉得近十年大家可以感觉得到音乐节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啊，会有一种迭代感。就是如果是在十年前的话，比如说像后海大鲨鱼这样的摇滚系乐团会非常受欢迎，然后我们在现场就是很嗨。

刘明湘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会因为一个歌手啊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你像最近的话呢，我们的江豚音乐节刚刚结束啊，你会赫然发现啊，在现场很多的乐迷当中几乎是达到了80%的人群都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看他的偶像。那其实江豚结束之后会有一点点无法戒断的感觉，因为一个音乐节的现场啊，许多的人他是很认真的用手机也好相机也好去记录现场的美好 live 那一刻，然后回家细心剪辑放在自己相机里，哇，回头看来就是真的是唱得好好啊，然后现场的那个和底下的互动真的是好棒，你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大家也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如果说人生中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飘起来感觉像在云上飞就飞起来，然后呢黄子弘反走上升的一切，又会有一种你在地面上啊往上要升腾的感觉。音乐其实很美好，不知道你的假期里 BGM 是哪一首啊，你会在过假期的时候循环哪一首歌呢？今天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互动话题，你的专属 BGM 歌单里国庆假期必备哪一首歌。如果说在最近的时候你有一首歌是让你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2: 真开麦。

节奏感，不要熬夜，然后呢不要晚睡啊，自由自在的时候也好好的让自己秋天非常的舒适。今天我会陪你听歌，2点到5点这3小时的歌单真的很好听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来自鹿晗、宋秉晴带来的《飞到月球》，就是假期里的歌单，我觉得应该是轻松自在的，一直是让你哼着小调那种感觉。嗯，一起来听歌吧。

好多店都是新开，然后装修很精致。哎，对，就是风格化还是很明显的，你可以随时停下来喝咖啡、吹风、晒太阳，这种松弛社交感满满在线，也是它快速出圈底层密码。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在这两天啊，不想跑远了，你可以找一个街区去逛一逛，释放一下假日的情绪，也是挺好的选择。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

天气非常好，是晴朗好天气，12度到24度，明天同样是晴天哦，13到24度，一天半的时间我觉得也可以好好的放松，请珍惜余下不多的国庆假期吧。 Little Mix 带来这首 Love Me Like You。

投名状，来自盖周岩剩余。其实这首歌曲真的挺有它的滋味的，因为投名状这首歌曲属于国风说唱的这种感觉，民乐搭配硬核说唱，哇，就是带来一腔热血，还有肝胆义气豪情壮志回荡胸中，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啊，在假期里面你听这样的歌，你会有一种江湖说唱带动你的感受。我觉得假期里面可以多听一些不同风格的歌。接下来这首呢，就是来自黄龄的《灼灼》了。那这首歌曲肯定和之前《投名状》是不一样的啊，它是用委婉的这种感觉来诉说心底灼灼不灭的热情。同样是表达热烈，但表达的方式又不一样，就像是夏天和秋天的不同，感受一下吧。

有一家全球首家的电竞店 IQOO， 我没有找到，因为这里的地方真的是有点大，有点绕，等待一阵子吧，让子代暂飞一会儿啊，你等到半年以后去逛店、看展、湖景散步。

0: 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0: 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0: 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如果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那么张国荣温热的中音无疑是给初秋降温时节最好的一份礼物。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整首作品由木吉他的分解和弦平缓开场，编曲没有追求宏大的声场，而是通过质朴的器乐弹拨，烘托出张国荣平时克制且充满陪伴感的吐字。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简单的句子里写尽了对岁月的珍惜与对远方的牵挂。当晚风吹凉街头，也希望这个声音能给你带来一份踏实的温度。第一阵秋风，张国荣，春夏秋冬。